0: 你在停止收音机里听肥胖的声音和肥胖的自由。
1: 这是来自中国的 Leslie， 我在听 Pump Freddy M The Sounds of Fitness Show。